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城市治理于细微处见品质，于平安处惠民生。近期，临夏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关于城市精细化管理、安全生产、集汛期、防灾减灾等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城管、园林绿化、公安交警、应急管理、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聚焦城市运行重点领域与民生关切关键环节，集中开展全覆盖、深层次的检查整治行动。从街头市容到河畔堤岸，从交通路口到生产一线，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既在细微处刷新城市颜值，又在关键处筑牢安全屏障，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感、安全感。
1: 市容体制常态化，街巷面貌换新颜。临夏市以城市管理体制行动为抓手，持续推动市容环境治理走深走实，全市常态化开展主次干道一城保洁作业，加密重点区域清扫频次，实现路面无积尘、街角无杂物，对城区路边花篮、公共景观设施逐一清洗维护，精细化办量街头节点，让城市角落皆有风景。针对蓬勃发展的夜市经济，

相关部门坚持规范管理，引导经营商户合规设摊、文明经营，在激活夜间消费活力、留住城市烟火气的同时，有效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实现便民利民与城市品质提升双向促进，绿化养护。

0: 重点路段，园林工人手持工具，有条不紊作业，对绿化带花草树木进行整形修剪、枯枝清理，同步开展杂草铲除、落叶及生活垃圾清运等工作。通过点上清修塑形、面上全域管护的作业模式，进一步优化绿化景观层次，巩固城市生态绿化成果。夏日里层层叠叠的绿意清爽宜人，为市民营造出舒适宜居的出行与休闲环境。交通严管保畅通，守护出行平安路，为规范城区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宁夏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市区各主次干道、重点路口持续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人员不规范使用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面对面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普及安全常识，严管与劝导双向发力，有效引导市民养成安全出行习惯，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风险，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顺畅。隐患排查全覆盖，筑牢公共安全墙，紧盯公共安全薄弱环节，宁夏市集中开展高层住宅小区及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组主小区主场所上门排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地执行，对全市重点场所消防设施设备开展全覆盖核验，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逐一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实行消耗管理，切实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面提升公共安全防控水平，夯实社会治安防控的基层防线，防汛排涝齐攻坚，绷紧汛期安全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要求，宁夏市全速推进防汛减灾重点工程，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河道治理一线，大夏河折桥村段水毁强险治理及河道疏浚作业紧张有序，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加紧修筑河道围堰，引导河水改道，减轻水流对北侧冲毁塌方段河堤的冲击，加快修复受损堤防设施，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城区内部，市住建局全面实施雨水分洪与城市排涝设施提升工程，其中宁夏州中医院十字汛期雨水分洪及道路排涝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源头管控除风险，严守安全生产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宁夏市坚持关口前移、源头管控，多部门联动开展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市住建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邀请行业专家深入幸福城 C 区三标段等在建工程项目现场，围绕文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程实体质量、防汛应急措施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专业督查，制止问题短板，督促施工企业压实主体责任，闭环整改安全隐患，住建应急部门联合对全市燃气供应站点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燃气泄漏防控、消防设施配置、安全操作规程执行等情况，全力防范燃气泄漏、火灾等事故发生。此外，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文旅局邀请专业人员对文旅经营场所消防设施设备开展专项检查，筑牢文旅领域安全防线，全链监管、守关口、护好群众盘中餐，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宁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餐饮行业，开展全链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以夜市餐饮单位、各类餐饮服务企业为重点，深入后厨、仓储等关键区域，覆盖食材采购、仓储储存、后厨加工、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严格核查食材进货票据、保质期及储存条件，规范食品加工操作流程，督促经营主体实打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链条无死角的监管排查，全方位把牢餐饮食品安全关口，让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下一步，宁夏市将持续坚持问题导向与长效治理相结合，不断巩固各领域检查整治成效，健全常态化巡查、闭环式整改的工作机制，持续在精细管理上补短板，在风险防控上强弱小，在民生服务上提质效，以高标准治理护航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实打实的成效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1: 7月2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鲁平德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减灾工作。
2: 在大夏河折桥村段水毁抢险治理及疏

0: 浚工程、大夏河南川渠引水枢纽至改阳家村段防洪治理工程、洪源街道大坡东路北侧不稳定斜坡排危除险治理工程现场、福汉镇王坪村等地。鲁平德详细查看河堤修复、边坡治理和排涝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快受损河堤、水毁道路、破损设施抢修修复，全力做好下一轮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紧抓降雨间歇窗口期，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低洼路段和排水管网的排查整治，切实守牢汛期安全底线。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对山体边坡、林崖林沟地段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滚动巡查监测，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鲁平德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城市治理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聚焦关键领域，系统推进整改整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盛夏去课堂，守护共成长。7月20号，由共青团临夏州委、共青团临夏市委主办，东区街道大慈社区、临夏市童梦托管服务中心联合承办的小红心假期公益课堂开课，以多元化沉浸式的公益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成长港湾。活动中，大慈社区志愿者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聚焦夏季溺水高发风险，引导全体学生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意识，切实提升自我防护和应急避险能力。为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丰富暑期课外体验，组织师生走进百亿城 A 区邻里书屋开展参观学习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阅读氛围，浸润书香文化。同时，工作人员依托小区观景池，结合周边水域环境，针对性讲解户外水域安全隐患、水边游玩注意事项等内容，让安全教育走出课堂，落地见效。本次暑期公益课堂切实落地共青团伙伴计划惠民举措，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切实提升了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与综合素养，进一步夯实了基层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基础，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营造了安全温暖的社会环境。
1: 夏风徐徐，暮色温柔，傍晚时分，临夏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褪去白日暑气，落日余晖洒满园区，成片百合花海次第盛放，红黄粉三色繁花错落交织，香气馥郁，沿休闲步道连绵铺展，成为夏日临夏最动人的城市景致。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移步公园，赏花漫步，休闲纳凉，孩童嬉戏打闹，笑语盈盈，繁花盛景与人间烟火完美交融，绘就出魅力花都公园城市宜居惬意的夏日美好画卷。傍晚7点过后，晚风清凉，气温宜人，牡丹公园迎来晚间客流高峰，园内百合亭亭玉立，花姿舒展，饱满的花苞迎风摇曳，清甜淡雅的花香弥漫在晚风之中，沁人心脾，绚烂晚霞映衬着缤纷花海，景致层层递进，步步接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定格落日繁花相映成趣的夏日限定美景。花间步道干净雅致，绿意盎然，随处可见悠然惬意的市民，老年市民缓步闲谈，惬意消暑，年轻市民结伴漫步，放松身心，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花海之间，沉浸式感受夏日自然之美，城市休闲氛围浓厚。
2: 忙碌了一天，下班后吃完晚饭，天气也慢慢凉下来了，带着小孩来这边转一圈，就是感觉百合花也开了，特别好看，上完班一天的疲惫也缓解了好多。
1: 繁花盛放处，烟火醉人间，花海一旁的儿童游乐区热闹非凡，活力满满，孩子们在游乐设施上尽情玩耍，追逐嬉闹，欢声笑语回荡在园区各处，家长们在一旁陪护等候，闲谈休憩，赏花遛娃，休闲纳凉，一举兼得，温馨的亲子氛围扑面而来。
3: 我是家住在这个附近的，然后是下班后带小朋友过来这个公园里转一圈，吹吹晚风，然后这边的这个香水百合呀也开得非常漂亮，香味也特别浓郁，出来逛一圈的话心情也好多了。
1: 夜色渐临，华灯初上，公园蝴蝶桥景观灯带次第点亮，流光溢彩。

0: 台景致如画，步道广场上游人络绎不绝，市民或慢跑健身，或静坐闲谈，或拍照赏景，悠然闲适的生活场景尽显城市温情烟火。近年来，宁夏市持续深耕魅力花都公园城市建设，持续提质升级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生态景观、休闲步道、游乐设施及夜间亮化配套，将生态花海景观、便民休闲服务、亲子游乐功能深度融合，既精雕细琢城市生态颜值，又不断丰富群众夜间休闲生活场景，让城市公园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后花园，成为夏日消暑散心、休闲游乐的首选打卡地，持续升腾城市烟火气，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您还可以在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0: 交通安全歌。
1: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3: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4: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7: 从小到大，
8: 从小到大，
7: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8: 妈妈，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5: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0: 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时，
2: 下班了，下班了，
3: 走了，走了。
4: 王海，走，喝酒去。
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4: 傻呀，你下班了，
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 十年后，
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4: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8: 走吧，上课去啦。
9: 嗯。
8: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9: 晚上回来才倒吧。
8: 哎，等我一下呗。
9: 干啥这么着急啊？
8: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7: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9: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8: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9: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7: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0: 套餐打包加
9: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7: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一次回眸，一次。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燃油市场到了，没有后悔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8: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5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

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

0: 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临夏市交通路况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5，欢迎各位的收听。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来插播一则非常重要的一个通行的提醒，因为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枢纽的立交工程的施工呢，从7月30号起到11月15号，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呢，将会实行交通管制，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车辆禁止通行，请相关的车辆提前绕行。安家嘴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可从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寺互通驶出，绕行 G248、G310、S230 线。那临夏市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 线，那违者呢将会依法进行一个处罚，请广大驾驶员相互转告，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那今天我们插播的这一则相对比较重要的消息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听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更多重要信息。你说

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信息。那近期不知道您或者说是您的家人有没有在关注一些招聘信息的哈？那相对比较重要的呢，就是三支一扶的这个招考已经开始了。但是今年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三支一扶进行了一个扩招，而且三支一扶的这些招聘人员呢，可参与村两委的后备力量的培养以及投验的这样子的一个培育。那7月2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举行了一个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近期启动实施了第五轮的三支一扶计划，这次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能否给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哈？那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的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呢，就给大家介绍说，三支一扶计划呢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一个示范项目，自2006年启动实施，今年刚好是20年了，因为今年2026年嘛，哈，已经累计招募了64万名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进行一个服务，他们扎根基层一线，热心服务群众，积极推动发展，在改善基层人才对。

务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等方面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一个部署要求呢，近期中组部、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第五轮的三支一扶计划。那在招募的规模上呢，中央财政新增招募名额是2000名，每年达到了3.64万名，五年呢将累计招募18.2万名。在重点领域上，主动适应农村的这个基础教育阶段的人口变化，优化支教人员的数量，重点充实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基层力量。那在拓展领域上呢，积极开发基层发展急需的乡村规划建设、智慧农业、科技推广、文旅康养等急需的岗位，引导三支一扶人员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那同时呢，孙司长也表示哈，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的基础上呢，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的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的岗位啊，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啊，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的支持。因为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的招考当中，其实也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项目人员的专项招考的。那这一政策的提出呢，也就是说，在未来可能我们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的招考当中，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和项目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岗位的招聘哈。同时呢，会更加的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宽基层的一个成长空间。那今年呢，其实各地已经陆续启动了2026年三支一扶的计划实施工作，下一步呢，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的招募啊，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的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大家也可以看出哈，这两年我们国家也是越来越注重基层的一个发展，也在吸纳更多的青年力量到我们的基层进行一个工作。那跟我们相关的就是我们身边的这样子的一些三支一扶的招考工作可能会马上的进行。如果您或者说是家人有这方面的意向，一定要及时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我们呢也会为大家持续的播报，如果有这样子的相关信息的话，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临沙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及时获取相关的这个招聘信息和招考的信息。好了，那我们三支一扶扩招的相关消息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听音乐，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更多信息。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在关注了一些招考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我们全国的一个交通路网体系的建设。那在7月21号的时候呢，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的这个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在15/5期间呢，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的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的建成率呢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基础设施网络。那未来五年路要怎么建？我们的出行和生活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是公路方面，会推进这个沿边的国道贯通和提质的一个改造，全面贯通沿边的 G219、G331陆路的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的骨干通道。也就是说，像我们一些沿边的这样子的一些国道的贯通，会在就是未来五年的时候有一个进一步的贯通和提质的改造。同时呢，会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的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的公路要达到50万公里以上。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的一个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的这个路段的出入口，也就是我国的一些交通的大动脉，比如说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像一些连霍高速啊这样子的一些非常长，同时也是我国的这样子的一些交通大动脉的高速路网体系，也会迎来一个提质的升级改造。同时呢，还会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的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的建设，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小微型客车租赁点的一个覆盖面。同时呢，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的一些干线公路及重要的出入口开展数字化的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这个场站的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因为近些年的这个路况的发展，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大家可能都已经接触到了，有一些智能驾驶、智能泊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系统的建设，也会在未来五年进行一个完善。同时呢，会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的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铁路哈，我们会加快的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

的沿江高速铁路，高标准的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的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亿多年的江美外运的一个通道哈。同时呢，还会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的慢火车，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务工等不同群体的要求和需求，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银发旅游专列，推广季次票、定期票、联程票等灵活的票制，推动具体的这个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的互认，这也就是相当于以后哈，我们的这个安检就便捷多了，我们不会又过这个地铁的安检，也再过铁路的安检，可能会推动整个的这个安检的互认，大家只需要通过一次安检就可以搭载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些交通的这个枢纽的手段哈。然后呢，我们还会加大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关心关爱的力度，依法依规落实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英烈遗属等群体铁路出行的优先优待政策，加大多式联运发展力度，加快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进厂区。那水运方面呢，我们会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的工程，新通道建成以后呢，三峡枢纽总通过能力将达到 3.36 亿吨，是现有设计通过能力的3倍多。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的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的正式通航试运行。跨江跨海跨湾通道方面呢，我们会重点的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这样子的一个跨海的通道，同时呢还有广东的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的联系，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民航方面呢，注重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际航空枢纽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增强鄂州等专业性的货运这个枢纽机场的功能，支持有关外贸大省依托枢纽机场提升国际航空的货运能力，加强与新兴市场货运枢纽的联系，打造全货机和客机副舱运力的协同，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并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航运航线的网络，着力提升航空这个货运的全球覆盖能力啊，支持在枢纽机场改扩建项目中提升货运基础保障能力，提升对跨境电商、高端机电产品等货物的一个服务的能力，同时还会培育多样化的航空货运企业，支持我国货运航空公司做大做强，向综合物流集成这个商转型哈。其实从未来5年，也就是15-5整个计划，我们对整个交通的这个路网体系的建设和规划的这样子的一个谋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国家还是非常的重视我们交通路网体系的一个建设，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其实民航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注重，开始把这个着重点放在服务的提升以及这个货运的这个容纳吸纳量上面。那在公路方面呢，我们会主要是一个提质改造升级，还有一些交通农村的这样子的一些路网体系，还有就是我国的这样子一些交通大动脉的高速路网体系都会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改造。还有就是铁路方面哈，像一些比较重点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川藏铁路的建设还有
像比如说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会保持一些公益性的一些慢火车，还有会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像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哈，我们现在坐高铁有一些静音。

车厢，也就是说，在这些您购买了有静音车厢的这个车厢内的座位呢，整个车厢都是保持一个静音的状态的。像我们的一些电子设备都是不能开启外放功能的。您可以通过这个戴耳机这样子的一些方式，整个车厢都是一个

交通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感受，像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先要有交通，哎，先要有铁路、有高铁。那现在呢，我们更注重的是整个服务的一个提质升级。好了，那么关于未来5年路怎么建的这条消息，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更多信息。

0: 占据了心扉。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要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爸爸，那是什么？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呀？
9: 那是麻雀。
8: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0: 有一天，爸爸老了。
11: 闺女啊，几点了？
10: 一点了。
11: 啊？几点？
10: 一点了。
11: 什么？七点了？
1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爷爷，我去接花。
7: 哎，好的。
8: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 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0: 具有里程碑意义。
1: 爷爷，我去接花。
2: 哎，好的。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一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一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下期见。
1: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

0: 留守儿童。
1: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2: 收拾妈妈怀抱。
3: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5: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6: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7: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3: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10: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6: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

0: 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3: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